0: 3ZZZ 92.3 FM.
1: 3ZZZ, good your up on Fair FM.
2: 你要讲你讲你自己决定讲这种朋友叫我冇提出的那样说当做3ZZZ蒙多海路，别莫海出错，侬有他家头头头冇做下头，你要说适合，你要说得求我商量好多，尽量问。要你那话，这些些的，一讲你自己决定讲，我要做做做路的，就要做公务，你要做大金佬的，处理就。 在叫我们要是阿们家的，跟咱打发几说的，你那爹爸妈的，爹爸姑的，不叫，在叫了说，你那爹爹路路的叫我们，为什么么？去哪去好？那话爹你也都讲，你那做他给那爹，要你那那么面子，啥事的给了谁不着意？中年这个的那家都讲，你那做他给那，要你啷个么啷个打？好啥头给了谁的？好啥头啥东多人头他了？到路时候到我这儿也说，要你都啥东我那种咋弄得弄？这也就不落一句，一句阿爹，就不落一句，一句阿爹见到多就在。
3: 嗯，
2: 个伢种的我，还是啊，东叫等着，我着叫伢种他给呢。哎呀，你那弄了，姑爷弄地，伊，等着路易里向阿些那个找，等着姑爷都生娃。
3: 姑爷多生呀。
2: 嗯，伢里姐弄了，有么么就啥事就问的，那么么弄，伊人也说给了人伢种他给呢。
3: 这谈的嘛，我们弄啥事的，别的都听啥事，那都我好啥东西，我们都还录呢。

0: 当作些。
1: 哦，不大不还得染了呀 ，Ashley 他那他是去呀呀，哦，买东西呀，染了哎呀哩那，我得有么给了热着加弄的哦，都他多，而且嘛，寒天个都个热哎。哦，嘛，木早做哩，路哩别等待呐，哎，我这个要去耍哩，家都偏都少东久哦。原来呢，哦，一种呢，这个点呢，呢，我这里说，哦，共和制度差大了嘞。原来呢，不懂俺呢，就你一些给这么多共和，就都说你是哩共和。society 呢，哎，原来奶奶知道阿多那几个，可是阿多哎，他哩，那有啥么着？就只能到给布拉德布拉德，伢着被生困死嘞，我呀多真明白呢。原来呢，我在这些点呢有古些这里我共和到。啊，当真的，哎呀，你那，你到哪里说啥说那结果呢？有主，我家今年一些给多么多，我共和都多少年的呢？哎呀，你那话这些，你能在哪里他还开着那叫成就是？